0: 这些相关章，什么像《中国劳动争取中国制度》《平凡劳动者》什么等等，这些相关章，铁道劳动者学习这些工作技能。
1: Thank you.